0: 他的最终两声。
1: 好，
0: 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的最终两声，他

0: 传一部了，多算将旅赛过来后呢，这车子一辈子也应该办了。说多么坚强，这不是旅船外的外规和外围，那这个旅船上有三包就是把那个车站木把那个门路是一路送包里。
1: 旅船上一直坚持

0: 上班就是上海两餐，可是上次不要做那个买卖。
1: 我上班就是上海两餐。
2: 你们是第五三家，是做上班的，你别听。
3: 我刚才就是上班。

0: 就是三十三，就是三。
1: 上他楼就上十三，直接的朋友上一下，上面上上下子上起来，比 first borrow。刚才他上面那个什么，那个那个 Chester， 我说俺们刚才他从那栋错的，就是上第六出来 ，C S S S， 看见的，出来上方十三，出来看上七十，十三十，出来看两个这边，出来看方向。